0: 古代以色列人出埃及时40年的旷野生活中，上帝赐给他们的神奇食物就是玛纳。
1: 在21世纪的今天，上帝为属他的儿女预备的现代玛纳属天灵粮，就是圣经。
0: 神不仅能在旷野开道路，更贴心地为他的百姓预备属天灵粮。
1: 邀请您带着承接恩典的器皿，领取今日新鲜的旷野玛纳。

欢迎收听旷野玛纳，我是孙大中。诗篇九十篇十二节，摩西向神祷告，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，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。神是真神，是活神，属他的人当在感恩服侍和仰望的过程中过好每一天，让这一生是丰丰富的认识神，经历他，见证他的荣美，不断的归于我们。今天我们要思想的灵修题目是愿你的旨意成全。我们思想愿你的旨意成全这个题目，所读的经文是在新约圣经马太福音第六章五到十五节，马太福音第六章五到十五节，请预备好您的圣经。我们先来听一首诗歌，主导文。

马太福音第六章五到十五节，你们祷告的时候，不可像那假冒为善的人，爱站在会堂里和十字路口上祷告，故意叫人看见。我实在告诉你们，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。你祷告的时候，要进你的内屋，关上门，祷告你在暗中的父，你父在暗中查看，必然报答你。你们祷告不可像外邦人用许多重复话，他们以为话多了必蒙垂听。你们不可效法他们，因为你们没有祈求以先，你们所需用的你们的父早已知道了。所以你们祷告要这样说：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，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。我们日用的饮食，今日赐给我们，免我们的债，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，不叫我们遇见试探，救我们脱离凶恶。因为国度、权柄、荣耀，全是你的，直到永远。阿们。你们饶恕人的过犯，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。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，你们的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。

0: 以上是今天的灵修经文，马太福音第六章5-15节。请我们再把圣经翻到马太福音的26章39节。马太福音26章39节，经文说道：他就稍往前走，俯伏在地祷告说：我父啊，倘若可行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，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，只要照你的意思。马太福音26章39节。我们就以这节经文作为今天一块背诵和默想的金句。马太福音26章39节，我们再背诵一次。他就稍往前走，俯伏在地祷告说：我父啊，倘若可行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，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，只要照你的意思。马太福音26章39节。继续是今天的灵修短文：愿你的旨意成全。在患难的时候，人要做的第一件事是什么？我们必须祷告，和约伯一样，我们必须俯伏敬拜，和西家一样，我们必须把我们的事在主面前展开。我们首先转去向他求助的，必须是我们的神。我们必须把我们的一切愁苦告诉我们在天上的父。我们必须深信，只要全然顺服他的旨意，就没有什么是太琐碎、太微小，以致不能摆在他面前。不像我们那位最好的朋友保留什么，这是信心的记号。这样做的时候，我们可以肯定必得应允。倘若可行，并且我们所求的事是为了神的荣耀，这就必成就。肉中的刺不是除去，就是赐下恩典，让我们可以忍耐，正如神对待保罗一样。愿我们把这教训珍藏起来，供需要的日子使用。祷告是吸干忧虑的蚂蟥，这句话是真的。第二，让我们明白，我们的意思全然顺服神的意思，这应是我们在这世上其中一个首要目标。我们主的话是我们在这件事上当追求的精神，美好的榜样。他说：不要照我的意思，只要照你的意思。他再说：愿你的旨意成全。不成圣、不受控的意思是人生不幸福的一个主要原因，这在小小婴孩身上可以体现出来。这对我们来说是与生俱来的，我们都喜欢走我们自己的路，很多事情我们都想要，忘记了什么对我们好。我们全然无知，我们不适合为我们自己做选择。学会了没有希望，在各样光景下都知足的人是有福的。这是我们学得慢的一门功课，我们必须像保罗一样，不是在必死之人的学校，而是在基督的学校里学习这门功课。我们想知道我们是否重生，在恩典中有长进吗？那就让我们看看，在我们的意思方面自己如何。我们能承受失望吗？我们能忍耐接受这出乎意料的试炼跟烦恼吗？我们能看到我们心爱的打算、真爱的计划遭遇挫折，却不发牢骚或抱怨吗？我们能既上上下下积极工作，也能安静坐下平静受苦吗？这些事情就能证明我们是否有基督的心。我们绝不可忘记，火热的感觉和喜乐的心态并不是蒙恩最真实的证据。一个被致死的意志更是宝贵的财富，就连 我们主他自己也不总是喜乐，但他总是能说，愿你的旨意成全。
1: 宗教改革时期，丁道尔冒着生命的危险翻译圣经。他说，如果神存留我的性命，我会使一个扶着犁头的男孩比教皇更明白圣经。旷野玛纳陪你一起读懂圣经，融会贯通，乐在其中。
0: 今天我们思想愿你的旨意成全这个题目。祷告是在人的需要与神在基督里所预备的丰盛恩典之间建立联系，是神透过圣灵在我们心里动工，唤醒我们对他的渴望跟需要，施恩叫我们恳求，我们才会祷告。神的主权先命定一切，再透过敬畏他的人的祷告来完成他的旨意。我们把自己的无助带到神面前，学习按着神的心意祷告，而非只是按着自己的需要，神就在我们所求的事上显出他的荣耀来。祷告不是进入需要，而是进入关系，是凭信心走进神早已开放的同在，想到神的荣耀，恭敬把神当神。英国清教徒牧师巴克斯特曾严肃地提醒信徒，我们最大的属灵危险不是向神求的太多，而是向神求的时候心里根本没有神。基督徒最大的属灵危险不是不祷告，而在祷告中仍然以自我为中心。祷告最大的神迹不是环境改变，而是人的心被改变。祷告是有罪的人洁净自己的手，是心怀二意的人清洁自己的心。祷告引导我们思想神，让他提升我们，不是让自己的愿望居首位，而是让主居首位。很多人认为祷告就是把所要的告诉神，就是把一串需要的清单念给神听，念完了就结束。耶稣却告诉我们，祷告首先不是告诉神我们想要什么，而是承认神知道什么才是最好的。很多人把祷告当作一种方法，希望借由祷告能改变神。圣经却告诉我们，祷告真正改变的不是神的旨意，而是我们的打算。耶稣教导门徒祷告时，不是先说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愿我的需要得满足，而是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，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。神的名、神的国和神的旨意是整个主祷文的中心。真正的祷告是把人的意思交给神，恭敬对神说，主啊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，行在我身上，如同行在天上。在祷告中顺服神的旨意，不是不得不然，而信靠天父的护理，相信他知道一切。神的旨意不是临时决定的，而他从永恒里按着最智慧、最圣洁的计划所做的，又借由巧妙的护理，在历史中一步一步的成就。神的计划是完全的，他的计划涵盖人生的每一件大小事情，而且最后一定是为他儿女们最大的益处。神的计划成了是奥秘的，我们在事情发生以后才逐渐明白。所以当我们说愿你的旨意成全，就是相信神的护理永远胜过我们的安排。愿你的旨意成全不是放弃我们自己的想法，而是在不明白的时候仍然相信神。神有他明显的旨意，也有他隐秘的旨意。 旧约申命记29章第29节经文提到，隐秘的事是属耶和华我们神的，唯有明显的事是永远属于我们和我们子孙的，好叫我们遵行这律法上的一切话。换句话说，愿神的旨意成全，就是遵行神话语所启示的旨意，也学习顺服神在每件事情上的安排。用另外一句话来说，就是顺服神已经显明的旨意，也接受我们尚未明白的旨意。神永远掌管万事，他所定的旨意无人能够拦阻，他已经吩咐了，命定了，我们就只能照着去行。神向我们显明的旨意是我们永远要顺服的，而至于隐藏的旨意呢，比如我要不要换工作，苦难何时过去，我的病会不会好，这些答案神没告诉我们，只能信靠，相信神有最好的安排。我们祷告主，愿你的旨意成全，不是要求神把他隐藏的计划全都告诉我们，而求神让我们甘心遵行他已经启示的旨意，并且在那些我们依然不明白的事情上安息于他的护理，像天使在天上那样乐意顺服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。神的主权的旨意永远会成就，我们所求的是神已经启示出来的旨意，在我们生命中我们愿意甘心让它实现，所求的是让我的生命开始真正服在我的主我的王下面。最大的战场不是在环境，而在我们的意志。我每天最大的挣扎是自己的意思与神的旨意之间的较力，是甘不甘心接受神对我的管理，神这样带领这样安排，我是否甘心接受。一个成熟的基督徒不只是主动顺服神话语中已经启示的命令，也包括甘心降服于神在万事中的安排，这样的甘心顺服胜过一切外在的宗教活动。愿你的旨意成全，不是一句祷告，而是敬虔人的生活方式。如果连完全无罪的耶稣尚且说不要照我的意思，我们这些蒙恩的罪人更没有理由坚持自己的意思。耶稣虽然为儿子，依然顺服天父的旨意。反观今天很多基督徒，不是拒绝神的旨意，而希望神照自己

成熟的祷告不是心里希望神会改变他的心意，好像我们能够摇动神的手，而是我愿意改变我自己的意思。照造物主原来的设计，这不是失去自由，是恢复真正的自由。耶稣在克西马尼园里亲身活出不要照我的意思的典范。今天我们很多时候都需要在不能理解神隐秘的旨意中依然相信神。属灵成熟的人不是没有自己的意思，而能够把自己的意思服在神的旨意之下。莱尔说，衡量一个人是否在恩典中长进，不只看他是否有火热的情感，而是看他能否接受失望，能否忍受试炼，是否愿意放下自己的计划，说主啊，愿你的旨意成全。真正的祷告不是要神放下他的旨意来配合我们，而让我们放下自己的意愿来顺服他。我们最大的敌人就是坚持自己的意思。亚当犯罪就是要坚持照自己的意思，在神创世之时就显出主权之争。真正属灵的人，他关切的只有一件事，神喜欢吗？他会像主耶稣这样乐意遵行神的旨意。祷告不是把神拉到我的计划里，让神帮助我成功，不是固执己见，拼命要说服神不愿意的，而是牢牢抓住神所甘心乐意的。不是说服神照我的意思做，而是我用敬拜的心寻求神的指示，明白我自己该怎么做。真正的自由不是照自己意思活，是照神的旨意而行。我们相信，虽然罪恶好像得胜，神仍然有无限的智慧跟恩典，基督终必完全得胜。愿你的旨意成全，是以积极的信心宣告，天父，我相信你的智慧胜过我的智慧，我相信你的道路高过我的道路，因此我愿意主动降服于你，不但顺服你口中所出的一切话，也接受你尚未向我说明的安排和护理。神在意的是我们属灵的生命，在意的是我们在他面前的光景，他万事都能做。真正蒙福的人是学会在任何情况中都能向神说，愿你的旨意成全。我们再来听一首诗歌，心愿。

请我们一起祷告。主啊，你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，使我们得称为神的儿女。你爱我们，你的安排永远是最美最好的。你可能不照我们所期待的方式工作，却一定照你最美善、最荣耀的旨意带领你的儿女。你的慈爱永远长存，你必成全关乎我们的事。借由今天的信息，帮助我们明白什么是愿你的旨意成全。很多时候我们祷告不够成熟，生活也缺乏喜乐。你是主，是为我们成全诸事的神。在我们没有祈求以先，我们所需用的你早已知道了。帮助我们更多的向你敞开，如同蒙拣选的天使那样遵行你的旨意，好叫你在我们中间得着一切的荣耀。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我是孙大中，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，愿神赐福给您。